0: Платная помощь попавшим в аварию.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по телефону 206-851-2090. 206-851-2090.
1: Лечение заболеваний межпозвонковых дисков.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теле суставы, диски, связки и сухожилия не содержат кровеносных сосудов. Их здоровье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находятся ли они в движении или нет. Травмы,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заболевания, неправильное питание,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лекарства и стрессы приводят к искривлению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риводит к снижению подвижности этих структур.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нижения подвижности дисков и суставов обмен питательных веществ в них замедляется. Нормальный обмен вещест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дважды в день, а пр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движения обмен веществ снижается до одного раза в полтора года. Это приводит к разрушению суставов, дисков, связок и сухожилий. Обезвоживание дисков и суставов приводит к трещинам в межпозвонковых дисках, грыжам, онемению в руках и ногах и болям в суставах. Дисковые грыжи и другие поражения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 недуг вполне излечимый.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о путе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лечения, приема пищевых добавок,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упражнений. Комплексное лечение направлено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исков и суставов. Наш офис специализируется на лечении патологии межпозвонковых дисков, суставов, связок, сухожилий, нервно-мышечной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бще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сего организма. Наши клиник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городах Кент и Эверетт. Звоните в клинику доктора Борисенко по телефону 253-520-75-31. 253-520-75-31.
2: Русское радио «Америка» и Доброе радио «Сиэтле» благодарят за финансов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Mission Valley Travel. Mission Valley Travel предлагает авиабилеты в Москву, Кишинев, Киев и по всем друг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а также круизы и путевки в Мексику, Гавайи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Телефон 888-887-3060. 888-887-3060.
0: Бесплатная помощь попавшим в аварию.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по телефону 206-851-2090. 206-851-2090.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I'm Nathan Mum, the host of Tech Time Radio with Nathan Mum on KKNW 1150 AM. We are the technology show that talks about the stories weeks ahead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You can listen to us live on Thursday at 6 to 7 a.m. or at techtimeradio.com. The hosts cover top tech stories with a funny spin.
5: That's good. So,
6: hooked on phonics worked for you, didn't it?
5: It did, just a little bit.
4: Grab your weekly technology without having to geek out.
5: Yeah, I can imagine.
4: We talk technology for the everyday common person.
7: Hey there, it's Kristen Rauffingfeiner. I am the host of a great show you're going to want to listen to called Breaking Through. It's here on Mondays at 5 a.m. We tackle the top topics facing our nation with expert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ring news to you in Washington State that talk about how your voice matters, how you can best be heard, and how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We're on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at 5 a.m. on Mondays. Breaking Through. Be ther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朗清。
11: 我是康华，很荣幸在今晚为您播报新闻。
13: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1: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13: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进香、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1: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3: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3: 美国两名特使星期二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就伊朗停火安排和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展开磋商。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特使史蒂夫·威斯科夫和贾里德·舒什纳将与卡塔尔调停方会面，讨论此前初步协议的落实问题。伊朗方面也派出代表团，但目前没有安排美伊官员直接会谈，双方可能继续通过卡塔尔传递信息。此次会谈的重点包括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通行、处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为后续核问题谈判铺路。由于海湾地区近期仍有船只遇袭和船运受阻，外界关注这轮多哈谈判能否避免停火协议进一步受损。
11: 据路透社 PBS 报道，乌克兰近期多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其中莫斯科一座主要炼油厂受损严重，预计至少数月内难以完全恢复生产。随着炼油能力下降，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路透社星期二报道，一些独立加油站汽油价格已经首次突破了每升100卢布，部分地区甚至报价更高，而大型油企加油站因供应有限也出现了受薪和临时关闭。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认国内面临燃油短缺，但将其归咎于乌克兰试图制造社会不满。分析认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正在把战争压力从前线延伸到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民生领域。
13: 委内瑞拉强震后的伤亡数字继续上升。美联社报道，截止星期二，官方确认约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民间失踪登记则显示，至少43000多人下落不明。受灾最重的是拉瓜伊拉州医院，超负荷运转，全国38家医院受损，其中部分已无法运营。美国方面表示，震后救援将由国务院牵头。美军南方司令部已在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设立人道援助协调中心，并派出海军陆战队后勤力量、军用运输车辆和救护能力。美军艇舰也停靠拉瓜伊拉港，协助运送物资，提供通信和医疗支持。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但黄金救援窗口已基本过去。
11: 欧洲多国本周继续遭遇极端高温。法国公共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一轮热浪期间，全国出现约1000例额外死亡。法国媒体和美联社报道，6月25日和26日，法国单日死亡人数明显高于平常水平，死者中多数为65岁以上老人，地点包括医院、养老机构和私人住宅。巴黎等城市已经采取了限制户外活动、开辟避暑场所等措施。与此同时，德国、西班牙、丹麦等国也经历着异常的高温，部分地区气温接近或者超过了40摄氏度。
14: 公共卫生专家提醒，热浪不止影响老人，儿童、户外劳动者和独居人群同样面临风险。随着高温向欧洲东部移动，各国正在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巡查和救助。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3: 中国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称，中国并非欧盟面临困境的根源。欧盟贸易主管马罗什·谢弗乔维奇表示，欧盟和中国将建立一个监督贸易流量的系统，并着眼于今年秋季展开进一步讨论。此前，双方举行了旨在避免贸易战的会谈。欧盟委员会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周一在布鲁塞尔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达了欧盟希望重新平衡贸易的愿望。北京方面已宣布对多家美国公司采取报复措施，尤其是在国防和稀土领域，以回应五角大楼制定的黑名单。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目前每天超过10亿欧元，这一巨大缺口被欧洲方面主要归咎于北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面对这种难以为继的局面，欧盟委员会主席马罗兹·谢夫乔维奇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之策，并指出欧洲必须捍卫自身工业基础，争取全球公平竞争环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和欧盟是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他补充道，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合作运转。他还表示，北京愿加强与欧洲的沟通协商，以建设性的方式协调处理贸易争端。马罗斯·谢夫乔维奇和王文涛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加强磋商。布鲁塞尔方面的目标是在王文涛10月访华期间取得首批具体成果。过去10年，欧洲对华贸易逆差在数量上增长了5倍。布鲁塞尔方面主要将此归咎于不公平竞争，指责北京大规模补贴其企业，此举可能摧毁欧洲的整个工业部门。北京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从2004年到2025年，中国企业获得的公共支持平均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同类企业的3到8倍。欧盟也希望减少对中国关键原材料和半导体供应的巨大依赖。
14: 曾和特朗普阵营关系紧密的中国流亡富豪郭文贵因欺诈上千人，周一29日在美国遭判刑30年。法官指控郭文贵利用支持中国民主人士诈骗牟利，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且毫无悔意。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6月29日被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0年，并被没收8.89亿美元的非法所得作为赔偿。法官指控郭文丽利用支持中国民主人士诈骗牟利，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且毫无悔意。据美联社报道，麦克顿法院法官托瑞斯在宣判庭表示，郭文贵利用那些希望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以骗取他们的金钱，供自己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而据法院调查，遭郭文贵诈骗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报道提到，郭文贵在法官宣判前抱怨自己在狱中的待遇，声称自己开庭当天清晨曾被医救治，且在从监狱带往法院的路上不断的呕吐，还当庭用卫生纸擦拭嘴部，而检察官则指控他装病且故意夸大病情。当法官托瑞斯询问案件本身时， 郭文贵仅以我来美国的原因就是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一语简短回应。报道指出，托瑞斯当庭朗读了多封受害者的来信内容，信中描述他们因听郭文贵的说辞而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结果因此陷入严重焦虑与羞愧，因此遭到了家人的责怪与疏远。托瑞斯在宣判时表示，郭文贵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地坚称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此外，郭文贵还曾煽动支持者去骚扰、恐吓那些敢公开反对他的人。郭文贵因此获判30年有期徒刑，并没收8.89亿美元的非法所得作为赔偿。而美国检察官先前在起诉郭文贵时向法院求刑至少30年，理由是他在2018年至2023年间犯下了令人震惊的欺诈罪行，摧毁了数百人的人生，使无数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财务、情感与心理上遭受了重创。检方指控郭文贵透过非法所得过着极度奢华放纵享乐的生活，其中包括购买豪宅、游艇、赛车、名牌服饰、高级家具等。至于陪审团则认为，郭文贵被检察官指控12项罪名中有9项成立。郭文贵出身中国房地产业，2014年逃往美国并申请政治庇护，并在社交媒体广泛发布文章及影音，以反共及中国政商关系揭弊者自居，一度受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的欢迎，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有支持者。随后中国方面指控郭文贵涉及行贿、掳人勒赎、欺诈等罪名，然而郭文贵便以反共需要媒体发声为由，于2020年创办 GTV 媒体集团，以此吸金3亿多美元，但此后就被投资人指控涉及诈骗，引起美国司法单位注意而展开调查。郭文贵的相关行径自此

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斯海峡事实上的关闭，给许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痛苦，也让一些行业因能源、化肥和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而陷入混乱。但这场危机也可能给中国带来了竞争优势。尽管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和供应链挑战确实给中国造成了一些困难，但该国基本避免了困扰许多其他国家的通胀飙升以及连锁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华盛顿咨询机构亚洲集团周一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了背后的原因。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以及清洁能源供应使其能避开最严重的冲击，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这家咨询公司研究了霍尔木斯海峡中断的影响以及其给亚洲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其中一个主要结论是，这场危机充分展示了北京运用价格手段、出口管制、补贴政策以及汇率管理来消化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美国所引发的这些动荡也助力北京向其他国家展示自己是一个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并加速了全球对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的需求，而这些产业正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很难不得出中国是这场危机赢家的结论。亚洲集团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拜登政府的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说，过去三个月来，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生产和航运中断已推高了全球油气价格。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对中东能源和供应品的依赖程度尤为突出。亚洲80%的石油和90%的天然气需经霍尔木斯海峡输入，但冲击远不止于能源市场。这场战争还严重阻碍了数干关键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包括用于生产塑料和化工品的石脑油、半导体工厂和核磁共振设备所需的氦气，以及用于精炼铜、镍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气系统所需要的

0: 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也一度回升，但过去几天，伊朗和美国又相互发动了新的攻击和威胁。许多分析师预计，即便停火重回正轨，战争的后续影响仍将持续，未来海峡关闭或船只受损的威胁将推高航运保险成本，并促使企业寻找更长、更昂贵的航线以规避风险。在中国，生产化工产品、金属及合成纤维的工厂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硫磺、氦气和石老油。但中国通过动用能源储备、对炼油厂实施出口限制和配额，成功避免了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许多其他冲击。五月份，中国石油进口同比下降了超过30%，在国际市场上为其他国家腾出了大量供应空间。报告利用人工智能模拟了政府、企业和其他参与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各种走向时可能采取的反应，指出近期的供应链中断给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在印度，化肥、燃料和食品价格上涨已激起了国内的反政府情绪。化肥成本攀升，加上预计季风季降水不足，可能会打击到印度超过40%的农业人口。在日本，燃料补贴已相当于国防预算的一半左右，能源价格上涨还可能进一步加重政府的财政压力。用于制造汽车零部件的铝和石脑油价格的上涨和短缺，也导致日本汽车制造商减产和延期交货。在东南亚，政治和经济冲击更为严重，因为许多国家都是能源进口国，各国政府不得不通过紧急借款和延长补贴政策来缓冲经济冲击。菲律宾已经出现了劳工罢工，并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在印度尼西亚，由于缺乏硫酸生产商削减的产量，而巴厘岛旅游业则因为机票价格上涨而受到打击。在能源冲击之下，许多东南亚国家开始向中国采购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相关产品的出口因此大幅增长。亚洲集团分析师指出，能源危机可能削弱外界对东南亚制造业竞争力的信心，进而减缓企业将工厂迁出中国、布局其他市场的趋势。鉴于美国自身能源生产能力，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对美国的影响要小得多，但它仍可能对人工智能行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在向亚洲的半导体、变压器、能源系统、铜材及其他材料的供应链施压，而美国建数据中心少不了这些材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坎贝尔表示，这场危机对许多国家和供应链的影响深重而深远。如果危机持续下去，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韩国等国赖以缓冲经济冲击的储备，大多已在前期消耗殆尽。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我是朗青。
0: 我是康华，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播放
8: 汇聚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在本年度任期最后的阶段连续做出多项重要决定，最受关注的是法院裁定维持出生公民权原则，驳回特朗普政府试图限制在美国出生者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在美国领土出生的儿童仍将依据宪法第14修正案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以6-3裁定取消政党和候选人之间协调竞选支出的联邦限制，认为相关限制违反第一修正案。这项决定可能重塑2026年中期选举的资金格局，让全国政党委员会能够更直接地向候选人投放广告。另一起案件中，法院暂时拒绝让特朗普撤换美国版权局负责人希拉·博尔穆特，他在诉讼期间可以继续留任。
0: 美国最高法院。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纽约被判处30年监禁。美国联邦检方指控郭文贵通过一系列投资项目和网络平台欺骗支持者投入资金，涉案金额超过10亿美元，受害者超过1000人。郭文贵2017年离开中国后长期在美国活动，并以反对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运动的形象吸引追随者。检方称他利用这种政治身份包装商业项目，将投资者的资金用于购买豪宅、游艇和其他奢侈品。陪审团去年已裁定他多项证券欺诈、电信欺诈和洗钱罪名成立。主审法官在量刑时表示，郭文贵利用人民对民主中国的期待谋取私利，并缺乏悔意。法院要求没收他8.89亿美元资产。辩方则称郭文贵长期受到中国政府打压，重判会被北京当作打击意见人士的工具。
1: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星期二公布的2025年强制财务申报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年，旗下业务收入至少达到22亿美元，远高于2024年的至少6.22亿美元。其中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贡献约14亿美元，成为最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文件显示，特朗普从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数字代币销售以及个人 Trump 迷因币销售中获得数亿美元收入。去年一家与阿联酋有关的投资公司还以5亿美元收购 World Liberty 近半股权，引发外界对外交政策和私人商业利益交叉的质疑。白宫方面此前表示，特朗普只为美国公众利益行事，不存在利益冲突。
0: 25个州和华盛顿州特区本周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联邦法院阻止新的医疗补助计划 工作要求部分规定生效。相关规定要求，从2027年起，没有残障或年幼子女的成年人，必须每月工作、志愿服务或上学至少80小时，才能继续获得医疗补助计划、医疗保险。各州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执行细则中收紧了国会设定的豁免范围，例如癌症、终末期肾病或艾滋病等严重诊断本身，已不足以自动获得医学脆弱豁免。患者还必须证明疾病影响工作能力。起诉方说，这将增加大量文书负担，导致病患和低收入人群失去保险。目前医疗补助计划覆盖约6700万美国人。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工作要求生效后，约500万人可能失去医保。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如果美国男足成功晋级2026年世界杯16强，7月6日在西雅图举行的淘汰赛可能迎来一位重量级观众，美国总统或副总统。根据西雅图水陆两栖航空公司 Kemore Air 透露，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预计将在比赛结束后不久公布。 以便各部门有足够时间进行安保和交通准备。
2: 2026年世界杯西雅图赛区将于7月1日迎来首场淘汰赛。 当地时间下午1点， 比利时队将在Seattle Stadium迎战塞内加尔队， 展开32强生死战， 胜者晋级16强， 败者将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随着赛事进入淘汰赛阶段， 西雅图的世界杯氛围也进一步升温，来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大批球迷陆续

0: 为应对北澳罗兰大道一带持续恶化的枪支暴力和性交易问题，西雅图市议会于周二一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授权市政府在必要时封闭街道，以遏制犯罪活动。根据新法，西雅图交通局今后可根据警察局长的建议，对发生或滋生犯罪活动的街道实施临时封闭。此前，交通局仅有权关闭小巷，无法封闭普通道路。
1: 法案发起人市议员表示，许多涉疑犯罪的车辆并不会停在欧尔大道主路，而是停在附近住宅街区。当地的犯罪已经变得更加暴力，也更具掠夺性。他说，这项法案获得全市议会全票通过，也是西雅图近期整治 Aurora Avenue 犯罪问题的最新举措。本月早些时候，市长已下令关闭 North 96th 至 North 122nd Street 之间的部分道路。市检察官 Erica Evans 也表示，将启动极端风险保护令，尝试没收皮条客和人口贩卖嫌疑人的枪支。
2: 肌肉
0: 随
2: 骨
0: 着
2: 骼
0: 北
2: 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首场比赛中，挪威在达拉斯以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这是挪威队时隔28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下一轮。比赛第39分钟，安东尼奥·努萨为挪威首开纪录。科特迪瓦下半场加强进攻，第74分钟由替补登场的阿马德·迪亚洛扳平比分。关键时刻，哈兰德再次成为决定比赛的人。第86分钟，他接队友配合后完成破门，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第5球，也把挪威送进第16强。科特迪瓦最后阶段仍有机会，但并未能改写比分。挪威下一轮将对阵巴西。
0: 在今天的第2场比赛中，法国队在新泽西以3-0击败瑞典，顺利晋级16强。

法国队继续保持本届赛事全胜战绩，姆巴佩成为比赛主角。上半场结束前，他从左路内切后低射破门，为法国打开局面。下半场，巴尔科拉接队友传球扩大比分，随后姆巴佩再入一球，完成梅尔二度。瑞典队虽然拥有伊萨克和约克雷斯等进攻型球员，但面对法国队的速度和压迫，始终难以制造威胁。法国队晋级后将在16强对阵

0: NBA 休赛期传出重磅交易。NBA 官网和路透社报道，洛杉矶快船接近将球星科怀·伦纳德交易至多伦多猛龙，交易仍待体检完成。作为回报，快船将得到布兰登·英格拉姆、格雷迪·迪克两个首轮签，一次首轮互换权和两个次轮签。现年35岁的伦纳德曾在2019年带领猛龙队得队史首冠，并获得总决赛最有价值的球员。上赛季他在快船场均得到27.9分、64个篮板和3.6次助攻。若交易最终完成，伦纳德将时隔7年重返多伦多，猛龙也将重新进入东部争冠讨论。
1: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显著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59%，收于52,182.7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18%，收于7,440.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7%，收于25,820.14点。
0: 大宗商品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收跌0.42%，报每盎司报4021.8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1.02%，报每桶70.03美元，六月跌19%。布油主力合约跌0.76%，报73.35美元每桶，六月跌19.39%。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58,526.16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中午收盘的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05%，收于4071.68点；恒生指数下跌1%，收于22,796.19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93%，收于70,116.82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39元人民币。
0: 美国股市今天结束上半年交易。路透社报道，尽管六月市场一度受到中东局势、油价波动和科技股调整影响，但第二季度整体表现强劲。标普500指数季度涨幅约14.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约21.4%，均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佳季度表现。道琼斯指数也录得2022年以来最大季度涨幅。推动市场反弹的核心仍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板块，投资者压住企业盈利和 AI 基础设施支出将继续支撑大盘。进入下半年，市场焦点将转向美联储政策、企业财报和 AI 投资是否可持续。
1: 中国六月制造业活动小幅上升。路透社报道，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五月的5.00升升至六月的50.3升，高于市场预期，并重新回到扩张区间。分析认为，增长主要受到人工智能相关出口带动，包括芯片、电脑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需求强劲。一些企业也提前向美国发货，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关税。不过，中国制造业复苏仍不均衡，传统出口品类增长有限，国内消费和房地产市场依然偏弱，出口价格和就业指标也显示通缩压力没有消失。
0: 福特汽车今天宣布，在美国召回超过74万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变速箱停车锁止系统可能受损，导致车辆在挂入停车档后仍出现滑动风险。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召回范围包括部分2018年至2021年款福特 F-150 探险者、远征者以及林肯飞行家和领航员等车型。监管文件显示，相关问题可能增加碰撞或人员受伤风险。福特将通过邮件通知车主，到经销商处免费升级动力总成控制模块软件，并检查变速箱，如发现损坏将免费更换。

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康华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2: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和西雅图中文电台。
1: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丽华。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10: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9: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10: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9: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也应该算咱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了，因为上次已经给我们做过一次访谈节目，今天再来的话也是在当下的这个 AI 带来的怎么说惊喜、惊讶或者说惊恐之下我们父母是怎么看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呢已经有的人在说很迷茫了，因为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好像上大学已经没有用了，有的地方人家招生都不招这个你是什么985、211或者是藤校，好像不重要了。人家招的都是那种就是高中生，就是特别厉害的高中生了。这个让很多家长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太恐吓了。那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前途在哪里？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为孩子准备未来呢？今天呢正好Ken 呢他自己也有孩子，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愿意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和经验。Ken 你好。
11: 哎 ，Lisa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您最近在给孩子找 intern 好 您写了一篇文章，也描述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心路历程，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1: 其实这个我给小孩找 intern 呢，因为我有一个小孩今年

去年六月份回来以后呢，其实我跟这个丽华聊过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大陆老一辈的人啊，就是70、80年的人，都是艰苦奋斗型啊，就是那个都说 I need to try hard，我要更努力，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要做一个更职级更高的人啊，老有这种往上走的这个，但是其实现在的孩子可能他不是这么一个场景和思维，所以一开始。

因为我觉得高到十一十二年级最重要的是小孩选找到他喜欢什么，但是他喜欢游戏啊，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不能作为一个 career 或者专业，但是他喜欢什么他也不太知道。所以其实呢，这次找 intern 一个很核心的是继承去年我们暑期一开始的有很多的 argument 或者 confrontation 的这种有冲突的这个讨论。但后来我改了一个方式呢，就是用这种 context， 就是场景驱动，是说去引导他，让他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他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我就问他，我说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场景，上次跟丽华也聊到，比如我们徒步啊，我做饭啊，在饭桌上你去徒步啊，这个两三个小时他只能跟你聊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让他列出他喜欢的，他可能也许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可能说你列出四个五个总能列出来，然后我们去安排他去

然后他就逐渐就收敛到了这个教育这个行业。那教育行业里面呢，这个就当老师。那当老师我们又给他安排了很多的，包括他自己也去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实习的 program 啊，从这个 kindergarten 的到从这个学龄前的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课外辅导班，然后到教育中心等等。然后他自己会收敛，收敛到教育老师，然后又收敛到他觉得要做初高中。

0: 那我们现在给他安排的就是有这个数学的做这个 tutor 啊，而且是陪教啊，他自己就你会发现他自己热爱的东西呢，他就会非常上赶的自己去做。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找这个 context 让他自己去 explore， 但家长确实可能要给他 create 一些，帮他去创造一些这种场景啊，帮他有你身边有朋友帮他去找到这些资源，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帮助的。当然 AI 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1: 那我看了您的这篇文章了哈，很有感触啊，这个给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叫什么风水轮流转哈，明年到咱家的这种感觉。为啥呢？之前咱们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体都不怕。您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又提到了，哎，以前我们基本可以说用唾弃这个词来说，是对文科哈，学历史没用啊，学哲学没用啊，学心理学没用啊。但是呢您的这篇文章呢恰好就说，哎，风水轮流转了，现在这个人们说没用的东西是不是又转回来了？
0: 这个其实不是转回来了，而是它有一定的背后的。

在比特币世界，比特世界里面呢，你所有重复的内容那 AGI 都可以帮你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说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讲一下对 AGI 的判断，两句话，就是其实这里面对 AGI 的判断相对比较保守，是 DeepMind 的 CEO， 就是前年得诺贝尔化

之前他说可能2030年只有50%，他现在说已经是大概率了，前后差不了一年。当然我们说 AGI 的实现的定义就是这个大模型可以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智能智力，然后呢超过所有人类的总和，包含所有科学家的总和，这是对 AGI 的一个90%吧，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那反过来呢，我们传统上就是对于这个内容。

然后偏这个文学创作的，当然也包含像历史哲学。其实这个背后的逻辑并不是说是你这个本身的这个专业或者工作的这个内容本身或者岗位本身被替代，而是背后要问这个不是那个 what 而是那个 why， 就是如何去创造这个内容，去创造这个内容。在创造那个内容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近的职场发生了很多变化。当然我们待会儿可以聊这个超级高中生，因为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这个超级高中生的问题现在有也有人

0: 刚才提到超级高中生，那我们就是说，你要说到这个背后的，比如说人文啊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孩子，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要从现在开始，他现在不是一个超级高中生，然后他又恰好就是很迷茫，那他怎么样应对未来的？您所讲的这个，实际上说，如果我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方式、逻辑判断呀，或者具备了这个品位，我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成功者了。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孩子，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人普通人在内，我们可能慢慢的依赖于，问这个 ChatGPT，嘿，这个怎么，就感觉就是这魔镜告诉我谁是最美的哈。这种感觉，就你都在问了，也就你已经懒得去自己做 research，你就想别人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啊。那人类告诉呢，你会觉得不够客观；那 ChatGPT 你会觉得很客观，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快是一个趋势了。
1: 我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文科生为什么现在这几个大厂，包含 OpenAI、

实模型也需要人格，就那个 tasty。 然后呢还有呢，那历史能帮你防风险，这你学这些政治公共政策能帮你去定义这个边界啊，定义这个边界。然后呢我们回来说这个高

首先哈，招超级高中生的一定是干模型和干 AI 应用的大厂。你听说过 HSBC 或者摩根斯坦利或者这个福特公司做传统的汽车的，他去招超级工没有？一定是跟 AI 和科技是这个紧密相关的。第二，他招的可能占他所有的招聘的 HiCon 里面，我的判断连1%都不到，甚至是他可能都是把它作为一个，你可以当成是一个噱头，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市场，啊，帮他去打我这个掐尖人才啊，我这个注重重视人才。那反过来说，首

这个超级高中生，我们就叫小天才啊，不是今天就存在的。大家都知道，原来都是有少年班的啊。中国的像这个原来微软的像这个雅琴呀，然后他们这一批全是原来科大少年班的，那都是十。

差不多的一个形态。所以呢，首先超级高中生这个事情呢，他这个所谓的小天才，他不是今天就这个独特的存在，他过去也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是。

惊讶，这是半年前的事情，还不是现在啊。那他的回答就是说，我是用 AI 呢，第一个我上来把所有的题目都扔给 AI，16道题 AI 说这13道。

然后呢他出这个大的这个 framework 框架，然后丢给模型去帮他解题，解完以后他再去看这个题对不对，以及是不是要做 release。 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这个超

0: 够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程度啊。这是我们先说的这个超级高中生的事情。
1: 嗯，好的，我们暂时先到这儿，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公益广告，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好，谢谢。
0: 好。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我们刚才说到高级这个超级高中生，现在呢，我想也是引用看在他文章里提到的一个听起来还是我觉得挺惊悚的一个
0: 被 AI 喂养啊，
1: 不对对对，被 AI 喂养了会造成哪些长期认知损伤，我真的用惊悚这个词汇了啊。
0: 其实这个我自己也觉得不是一个新话题哈。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娱乐至死啊，其实这是70年代这个美国这个出的一本书，他就那个时候他说的什么呢？就是大家天天蹲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跟家人没有交流时间，没有思考时间，完全被这个电视所喂养。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用 TikTok、用抖音哈，那个是更可怕，那是被算法喂养。然后呢，被这个碎片化的这些短视频的信息。

0: 好像是娱乐方式。我现在是用模型帮我解题啊，用模型帮我去做工作。为什么被喂养呢？其实背后就是你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认知养成的能力。因为你有什么题都让这个 AI 帮你给答案，你写什么 essay 都让 AI 帮你写了 90%， 你最后可能掐头去尾啊，改一改。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完全没有经历过它那个我们叫那个过程。因为有 learn from the process， 有 didn't learn from the result， 其实你是在过程中去学习和成长，你不是按照结果去成长。所以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是说要警惕短信息的这个就是这个短视频的娱乐致死的这个喂养。这个其实也挺可怕的，因为你已经丧失了深度思考和长篇阅读的能力。但现在呢 AI 可能更过， AI 就是你现在什么呢，就原来还要总结出来喂给你啊，现在你可以直接拿模型喂给你。你看一本书可能让模型帮你去总结个5000字10000字，你自己反而不去这个看这本书了。你发现哎，有时候他可能总结的这个逻辑性框架性的东西，可能比你读4个小时以后你都达不到模型的认知，其实你达不到模型的10%的认知，你就投降了。但问题是什么呢？那是模型的认知，不是你自己的认知，不是你自己的认知。
1: 哎，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熟读唐诗300首是吧？不会吟诗，不会作诗也会吟了是吧？那我用这个模型，不就是跟我去读诗，而不是去创造诗，是不是有类似？

一类内容呢，就是完全背诵式的，死记硬背的。死记硬背的呢，当然你也要去了解这个内容，就像你写代码一样，你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如果只是说我因为背了一二三就。

但是很，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就是我觉得最核心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不是简单的去背诵内容，而是通过这些内容也形成你自己的认知，而这个认知背后它是有逻辑的。你记得 Lisa，我们上次的话，我们上次聊过说，说这个做事的之上是认

0: 我觉得你这三块，我觉得才是最致命。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比如说 AI，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哈 ，AI 它给你总结出来的更有深度，或者说思想的角度来说，可能比你，自己能够看懂或者说看到的东西要多。那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哎，我要向上社交呀，我要去向那些，比我更牛的人去学习。那不就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这样一个主体的话，那就是说你要去找到那些人，你一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对吧？没有人脉，但是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一种零成本，你就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向上社交。但我们是从知识和这个 insight 洞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想不到的 AI 可能就能够，就你就从他那里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知识或者洞见的分享。
0: 对，它是这样哈 ，AI 给的是你的，是你的答题的结果。和最后的那个文章，但不是过程。我们刚才提了几个能力哈，就第一个是学习新东西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自主推理和。

那是 AI 的东西，它不是你的东西，你形不成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特别提到呢，就是但是你说你现在第一个让孩子完全戒除 AI，你是戒除不掉的。就像你不让他刷 TikTok，他就不刷吗？你不让他玩游戏，他就不玩吗？你想砍断这个事情，控制这个事情，你是控制不住的，你防不住。那反过来呢，确实要引导孩子，就像你玩游戏一样，就像你刷 TikTok 一样，他有一定的，第一个他有一定的 bottom line，就是比如说你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先自己解题，先自己做一个判断，先自己写一个大纲，不能上来就写。大纲实际上就是逻辑，对吧？你要写一个 essay，大纲就是逻辑。然后逻辑背后你写出来以后呢，你让 AI 给你 feedback。哦，你发现哦，我的认知只有30%，AI 又给了我额外的70%。那70%，首先你要去 cross check，那70%是不是对的？因为 AI 也有 hallucination 嘛，也有错觉，对吧？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在它对的地方里面，你反过来要引导和孩子一块儿去 interactive discussion，就要互动的，甚至可能有一些冲突的这种 construction 的这种建设性的或者冲突性的讨论呢，这个不怕。然后呢？

哎，你发现他有30%的认知，你是没有想到的。那反过来，他是怎么推演出来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那我下次再碰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能不能就能想到？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两个怎么说关键字吧，一个是二次核对，还有一个是批判性的这个验证的思维方式。那现在问题就在于，当我依赖于 AI 的时候，我就这方面的能力我就降低了。那孩子他是不自知的，而现在的这种教育的这个环境，他怎么样来对抗，让孩子在依赖这种很容易得到的东西的同时还能建立起一个批判性思维呢？
5: 这个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就一定要避免孩子完全依赖于 AI。 有的家庭可能说我就干脆禁掉 AI， 这个你但你也不可能嘛。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环节，就是一定是把 AI 让孩子或者你也许啊他已经依赖上了，你就要 force 他，真的有些东西是要 force 的，是要去推动一下的，甚至去强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你要写一篇，你参加了一个社会公益活动，让你写一篇 essay 的文章，那或者是有一个

自己写出来，要自己解，把这个解题的过程写出来以后，然后把这些再喂给 AI， 让 AI 给你反馈说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认知好哪些认知不好，然后你再用这个认知去反过来再让孩子去想，或者是让孩子形成这种思维去想。换句话讲，我们叫什么呢，就是说把 AI 当成苏格

间。这也是我后来我又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怎么去培养孩子，这孩子甚至包含一些这个大学生啊，这个不光是高中生啊，我们提到大学生甚至一些研究生，就怎么形成 AI 的这个原生思维。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传统就有这个 system one system two 嘛，对吧？然后呢，那这个 system one 呢就是快思维，然后呢，那 system one 二呢就是慢思维。我觉得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未来会出现一个这个 system 三，它是这种思维呢，它是在原来的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或者

0: 它是一种 AI 原生思维，就是我要把一些基本的可以背诵的或者可以做基础的内容生成的工作呢，包给 AI。但是人呢会主导，我提出问题，我发现问题，然后呢，我这个用 AI 帮我去解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呢是从结果的角度，并不是说从刚才我们说的你要形成自己的思辨能力，这个是形成思辨能力之后，在这个思维之上的一个做事方式。我觉得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就是要用 AI 工具，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把 AI 当成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就你请这个苏格拉底帮你做思辨的一个老师，用这种方式，是问答式的这种方式，是过程口拍了这种方式，一定不是 autopilot，一定是口拍了这种方式。
1: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从家庭和学校，他其实是要教会孩子们提问，因为我们自己就知道，你会发现在一个课堂上，提问最多的孩子，其实是懂得最多的那个孩子，反倒是啥都不懂的孩子，按理说啥都不懂应该会问很多问题，他问不出来。那同样在 AI 的这种时代里面，那我要都问不出一个问题来，这个能力我怎么去建？

我真的难以想象有一个孩子是没有好奇心的，只是说有的人能表达出来，有的人表达不出来，有的人比较 shy， 他可能自己在心里给自己提问，但是他不能，他不愿意说出来，他不愿意受制，或者是说他只能跟他妈妈提，

0: 在公共场合去表达的。那这种孩子呢，你把 AI 当成是一个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树洞，或者私人的一个苏格拉底，我们说这种老师的，我觉得反而可能激发这些孩子啊。这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父母的这个 ChatGPT 的账号然后分给你的孩子，这样他的问题的你也能看到，你的问题他也能看到啊，就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互相 interacting。 我觉得反而也许能激发这些孩子的另外一方面的 potential 的潜力。
1: 那您觉得，因为您自己吧，您都号称是这个这个大模型语言的这个这个粉丝了哈，您自己本身就很懂很多。现在我看到很多，其实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 AI 的或者说 IT 的人员比较多，你会觉得这个是想当然的，应该要懂的。可是你要是跳出这个圈子以外，其实还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光是听到狼来了或者是什么来了，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会用了，比如在国内用豆包，咱们这里用 ChatGPT， 但是怎么用才能发挥它，就像这是一把刀，这个刀可以干很多事情，它有一个是 best use， 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闲聊，问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这样的问题你也去问 ChatGPT， 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当你不懂它的这种的时候，你也无法去引导你的孩子尤其现在的小孩子那比如说你，我其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好像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去教我的孩子我感觉他们好像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也许不叫问题，就是家长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那个学校里面呢，首先家长就要有好奇心，就你没有好奇心，你怎么能要求你的孩子有好奇心呢？你不去学习新东西，你怎么能要求你的孩子去学习新东西呢？因为家长是最好的小孩的老师和 leading sample。

有几个他反正都要被消灭，那我们为什么不躺平呢？是吧？甚至是可以作为他自己给自己玩游戏的一个借口。You never know。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真的是这个真的家长必须对这方面有了解才能跟他聊。那如果假设说他自己确实对 AI 不了解，就像你说是行外人，你西雅图最不缺。

你为孩子找周围的资源，找别的人去跟你孩子沟通啊。如果孩子不愿意跟大人沟通，你找一些大学生对 AI 有比较了解的，跟他呢这个邻居啊，好朋友啊， family dinner 啊，这个在一起去徒步啊等等，那找一个他的比较喜欢的一个大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咱们俩聊的这个内容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得到的一个 takeaway 呢，就是首先这个东西 AI 这个事情，它本身技术来说它是新的，但是这种理念和或者说底层的逻辑，它其实是在历史上几千年来，其实它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在出现，反复在出现。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出了一个新东西，你就觉得这是一个颠，在科技上可能是颠覆性的，但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这种智慧的这种路上啊，它并不是颠覆性的东西，所以不需要去害怕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啊，这是 AI 不能代替的啊。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作为父母，我听到的一个最强烈的就是说，不，就是说你不要说自己不会飞，你逼着你下个蛋，让那个蛋将来去飞。这是我的小孩说的，妈妈你自己是个笨蛋哈，你下个蛋就指望这个蛋孵出来的，你就直接就去飞了。就我们家长要保持，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真的要去懂。比如我不是这个行业，我也不想学也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要有好奇心，你不想学这个，你会想学别的东西。那这个好奇心就是引领孩子去走上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这个路上。我们还有大概1分钟2分钟，您给大家一个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这里是西雅图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在周一晚上与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王若琳的第一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有人评价王若琳是如 Norah Jones 和小野丽莎一般，拥有让人能在忙碌紧张的现代都会生活中放松心灵的魔法歌手。当年才19岁的她，歌声当中带有超龄的女性情感，更带有一份独立女性的坚韧和自主性格。即使是已经经过了许多年生活洗礼的成熟女性，也会感受到她的声音和自己的内心产生了共鸣。首支单曲 Let's Start From Here 以及专辑中重新诠释陶喆著名单曲 I Love You 英文版也被采用作为偶像剧美味关系的插曲。他温婉坦诚的歌声混合爵士与蓝调的唱腔，令人回味无穷。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首先先欢迎欣欣和星星。Hello, hello.
10: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我是欣欣，然后也是我们节目的老
9: 元老级别的嘉宾，
10: 虾虾才是元老级别的，很荣幸能够再次做客《往事如风》节目，
9: 欢迎欢迎，然后也欢迎星星同学。
11: 好，大家好，我是星星，有后鼻音的星星。
9: OK， 很标准，这位南方的星星。那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聊一聊，因为夏天也到了嘛，然后西雅图其实现在那个温度也开始升高，也进入夏季，主要想聊一下，我们夏季可能大家都会，比如说有很多活动啊，出去玩啊，或者是出门干一些其他事情，见见朋友，不知道我们两位嘉宾最近有没有夏天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吗？
10: 我感觉我差不多回国有一个月左右，然后这一个月里面我给我自己列了一个 list， 说这个暑假到底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首先可能一落地国内就是先去了一趟新疆，和父母一起去玩，然后正好五月底六月初可能也是新疆野花盛开，然后非常美的一个季节，然后在那边你能够看到成群的牛在吃草，就非常原始非常田园的一个生活，包括蒙古包包括蒙古包升起的袅袅炊烟，就会觉得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9: 我真不错，他们都说新疆其实跟西雅图有点像，就是都是就特别是 Rainier 那边，就是天很蓝，然后高山，然后雪山流水，还有
10: 对，我觉得像喀纳斯那边有一个什么峰，我忘了它叫什么峰了，叫什么什么 crystal 什么东西，然后你登上那个小巴车，我忘了它叫什么了，天哪，哦，叫莲花。莲花峰还是莲花谷，雪莲谷，对，雪莲谷，然后那个地方它那个山峰特别像一朵雪莲，然后就有潺潺的那个溪水，从因为山顶上雪水化了之后，它那个雪水就会途经山峰，途经山谷流下来，然后就特别漂亮。
9: 哎呀，我们欣欣同学的形容也是十分的诗情画意，我真的很想去一趟新疆。那听说你在新疆是不是一开始去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就是
1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落地北京四天之后， 就去了新疆，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而且西雅图也是一个比较湿润的城市嘛，相比于北京和新疆来讲，所以我在北京有点发烧，发烧完了之后其实并没有完全好的直接去新疆了，然后第二天我就流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鼻血，就是你把纸你放在你的鼻子上，可能三五秒它就全透了，即使那个纸有这么厚，然后你把那个纸撤下来换另一个纸的瞬间，你的两个鼻子哗就流下来了，就完全堵不住的情况。
9: 天哪，我觉得这好危险。
10: 我感觉最后我都已经就站不稳，就头都开始晕了，就因为一下子失血过多。
11: 我想说那你有没有吃几个新疆大红枣补血？
10: 我买了一个。我就最后从新疆走的时候不是买那个新疆特产嘛，他那边有一个什么爷爷级别的枣，就那个枣特别大，可能有我整个手掌这么大，那边是最大的那个枣，然后你把它煮在粥里，我觉得可能长度有个十厘米这个样子，然后你把它煮在粥里，你一颗我觉得都能吃个半饱
11: 啊。煮在粥里
10: 就是小米红枣粥这样。
9: 大枣粥。
10: 对，大枣粥
9: 补血，但可能不大了会流更多血。
10: 对。
9: 哎，那真的那边好干啊。
10: 因为要一直穿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我们的行程就是从南向北纵穿一次，然后再从北向南再纵穿一次，所以就特别干燥。
9: 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就是带了个相机去？
10: 对。
9: 有没有多拍一点那边好看的照片？
10: 后面那几天，因为前几天在一直在流鼻血，在生病，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心思拍，你知道吗？就是背着那个相机，你就完全没有把相机掏出来拍照的欲望，因为你自己本身已经非常难受了。然后后面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有一个叫独库公路的新疆的一个地儿，然后我们就去走那个独库公路，那个司机师傅在山路上能飙到80，我说我都要吓死了。当时
9: 它是什么那种盘山的曲里拐弯的公路。我听过什么此生必驾。
10: 对，我觉得都是噱头。没啥必要一定要去。
9: 跟下头的公路。
10: 哦，下头的路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9: OK。
10: 因为那个地方出车祸超级多，然后我们去那一天好像路上就遇到两起，然后我们去的前一天有一个落石滚下来砸死了一个人，然后受伤了三个人。
9: 天哪，他是那种
10: 那个车都砸变形了。你说什么？
9: 他是那种什么在悬崖旁边，然后两边都是直上。
10: 对对对，那条路那会儿看那个历史，他说这条路修了10年，然后修这条路的过程中死了168个人，所以就非常危险，也非常非常可怜嘛，那些小孩。
9: 哎，但是确实也是因为他们修了这条路我们才能去多地方。
10: 是呢。
9: 那你有没有拍，就是因为新疆好像什么拍银河拍星空特别为有名，就是它能见度很高嘛。
10: 哎呀，当然我没有拍，因为you know， 就是我爸妈是一个休息非常早的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出去。
9: 哎，那你们当时就是在新疆玩，是租了一辆车，然后租了一个司机带着你们走那些地方？
10: 就相当于，包了一个，请了一个司机，请了一个车，然后只有一个5座车吧，就是相当于他拉着我们三个人走。因为当时本来想着要不要两家人一起拼一下，但拼的话可能就是陌生人嘛，觉得可能还是不太方便。比如说就像我流鼻血那次，都拖了1个小时，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啊，对吧？所以就这种事儿很多，后来想想还是自己一家人算了。
9: 那还蛮不错。因为我当时也就是我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去过一趟新疆，然后当时是三家人吧，然后租了一辆比较大的车，然后有个司机带着我们开。我记得当时就是去那玩，基本上路上花时间特别长，就可能一天开得开个6-7个小时的车。 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在晚上在开车在外面，然后路上就看到漫天的银河，
10: 哇，好漂亮。我们基本上是早上9点钟出发，然后在晚上9点就到我们的酒店了，就不会到行程特别特别晚。
9: 哦，哎，他那边现在是不是就也是白天特别长？
10: 嗯，我觉得比夏图还要长，应该没有夏图长，但是他们那边差不多到10点钟才天黑。
9: 晚上10哦，那我觉得比夏图要那个啥一点。夏图夏图因为前一阵不是7月4号然后放烟花，
10: 嗯，对，
9: 然后他大概从10点15开始放，10点15的时候天已经巨黑无比。
10: 哦，那还挺，我感觉10点钟算是那边的 blue hour 那种感觉。 嗯， 嗯，
9: 蛮好。不知道星星同学这个夏天有去哪玩吗？
11: 我回国大概也是差不多快1个月了吧，半个月左右。然后我回来的目前的行程就是我先去广州参加了我朋友的毕业典礼，然后后面就是回家待了一段时间，见了一下就是父母亲人还有其余的一些朋友。以及前几天我就是因为入职体检要去福州就是入职体检，本来打算就是顺道去武夷山玩一下，就是我们福建省的一个著名的少数的屈指可数的风景名胜之地。结果被那个可恶的台风就是阻拦的这个行程。因为就是前天晚上我妈突然大半夜12点打电话给我，跟我说那个台风要在闽北登陆了，然后反正就是会影响武夷山那边，叫我马上回家。结果我看今天还是艳阳高照，我就怀疑被我妈做局了，她就想让我早点回家，
9: 不想出去动，太热了。你们那边热吗？
11: 挺热的，反正也30多度，然后湿度又高。
9: 哎呀天
11: 啊，
9: 来看一下夏图今天多热，什么温度？夏图今天13到28度。
11: 13度，天哪。哎，你们真是有好日子过了。
9: 对
11: 哦，但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前几天就是我虽然没有怎么玩到，但我前几天入职体检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就是比较也不叫荒诞吧，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我给它总结为遭遇天价补牙，我是如何尿遁成功。
9: 怎么还起了个名字？
11: 对，写一个标题。
9: OK，
11: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是去入职体检嘛，然后而且是免费的那种入职体检。一般来说你就是不会预期自己要花什么额外的钱之类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体检项目里面有一项是口腔检查，我感觉这个不是太常见，但我当时也就去排了。而且就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是，这个口腔检查是就是所有其他检查里面好像排队时间最长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为我们这个故事埋下了一个伏笔。我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呢，就是我进去了，然后躺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个牙医就开始拿着那个探照灯给我的牙口腔里面拍照，然后看我的就是蛀牙。之后他那个就是你的牙医椅面前有一个大屏嘛，他会显示他拍的照片，然后上面就赫然显示了我的那个蛀牙的那个微观那个大照。
9: 我天，
11: 我当时就觉得就是隐隐的觉得有一点不对，就是你做口腔检查的话，你不是应该就是来给我出示一些报告，然后你要怎么去注意嘛，或者说你的牙齿健康程度如何。但是他当时特别详细的拍了我的那个蛀牙的照片，然后跟我说你这个蛀牙有一点深了，然后有就是还是要尽早开始补。我就嗅到了一丝
9: 诈骗的气息，
11: 对，诈骗的气息。后面等他拍完照片之后呢，就是我躺在那个牙医椅上，然后两个医生 或者一个护士一个医生吧，就是围过来，然后开始拿出那个价目单对我说，你看我们这边就是可以马上给你补一下，然后你看一下你要选择哪一个价位的呢。然后我当时一看，就是最便宜的那一种好像是330，然后最贵的那个是1000，中间的一档是550。
9: 天，
11: 我对啊，我当时，而且我又是一个，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一个不太有社会经验的人，我当时就是有一点点被他说动，是因为他说就是尽早补，我当时就是被他引起焦虑了，我想啊，尽早补，如果今天补了，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个暑假就不用担忧了？
9: 你现在心里想是，当时心里想是，是不是不补就要完了？
11: 对呀、啊，我当时想，因为我是一个很拖拉的人，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我当时不做，我觉得我可能会拖到至少2个月之后才做。然后我当时心一横，我在想，那要不然现在马上给他解决掉，就是这个人的替属性大爆发了，想说要不要现在立刻马上就把他解决掉。然后他那颗牙呢，我看他最便宜你要330，但是就他又介绍了一下那个材质，说330那个材质很普通，因为我住的那个是那个大牙嘛，就是他说还是要用比较硬的那个材料才比较好，所以他推荐我用550的那个，就是550一颗。我当时就是
9: 在避雷一下，
11: 对啊，我当时心生一动，我在想550一颗好像有点太贵了，但是呢我又一直听大家说补牙就是很贵的，我在想550一颗是不是有可能是正常的价格呢。我当时就是一瞬间被他们两个说动了，因为你躺在那个牙医椅上，就是你就是躺在那个牙医椅上，然后两个人围在你身边，那一刻你感觉特别的无助，头顶上又是你那个大蛀牙的照片，我觉得特别的无助 helpless。 于是我当时说好吧，那我补吧，然后他们两个特别开心的说对，他们两个特别开心的说好，那我去准备一下。然后但我心里还是就是还是觉得过意不去，我就掏出手机开始搜小红书，就是补牙一颗多少钱。结果我看他们就是发表评论，就是说自己补牙一颗200，说自己被坑了。然后我心想啊，一颗200都被坑了，那我一颗550
9: 被坑大
11: 怎么办呢？此时我心生一计，我就掏出手机给我妈打电话，我说老妈，他这边让我补牙呢。然后我妈说补牙为什么要在这边补牙，我说因为他说我这边蛀牙，然后他说我有蛀牙，然后说这边补一下比较快，我说你那边补牙多少钱，他说然后我妈说他之前补一颗牙好像200-200块钱，然后我说啊，那我这边补牙一颗500。
9: 妈妈说快回来吧。
11: 我妈当时大为吃惊，我妈说啊，一颗500。但是就是不妙的是，旁边就是两个医生还有听着嘛，他们听到我妈就说你妈妈那个是不是根管治疗，就是要一直反复来回的去就是回去很多次，我们这个不用，我们这个10分钟就解决了，我们很快的就一次性的，不用来回反复的去操作的，
9: 更亏。
11: 我当时
9: 10分钟花500，
11: 确实这个性价比不是很高啊。然后我又把这个话转述给我妈，我妈当时可能她在忙，她就不太想理这个事情，她说啊，那你自己看着办吧。于是我又失去了一个就是坚实的后盾，我本来希望我妈坚决的反对我补牙，然后我就有理由了，对，我就有理由说啊，那我不补了。但是我听我妈这样说了之后，我就觉得还是自己亏有点多，于是我当时就跟那两个医生说，我说我还是不补了吧。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 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么容易的就接受我的这个拒绝，他们又开始劝说啊，你那个根管治疗什么很麻烦的，你这个不需要根管治疗的，我们这个材质很好的。然后你妈妈那个补牙的材质是很一般的那个材质，如果你要一般的那个材质，我们这里也有。他说，但是我们觉得你这个大牙，你还是补一个好一点的材质，一劳永逸。
9: 天！
16: 然后你知道我一个人又处于一个很无助的状况，我又被他们说动了。我心又一横，我说，那好吧，那我还是补吧。于是他们两个又很开心的去准备材料。当时我躺在那个椅上，我思索再三，我觉得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挣扎一下。然后那时候我说那我去上个厕所。他们说好呀，厕所出门右转。然后我进了那个厕所之后，我马上给我
9: 越不行。
16: 对，我首先我又越想越不行，然后我给我一个就是学医的朋友打电话，我说，然后他还很惊喜，他接到我的电话还很惊喜，他说哦，你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在这个体检，然后他们叫我补牙，一颗550，我说你当时补牙多少钱？他说啊，我当时补牙就是一颗88。
9: 啊，
16: 就一颗88，
9: 这也有点夸张。
16: 对啊，我当时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我下的最大的决心。我朋友，我跟他说，我这里一颗500耶，然后他非常当机立断的跟我说，他说那你绝对是被坑了，快跑吧。然后这个时候
9: 好好呀，
16: 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站起来，因为我这时候已经脱离了那个牙医椅，然后脱离了那两个医生就是环绕的那个控制，就是我感觉我力量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体里。然后此时呢，我就跑回那个诊室里面，马上就一把抄起我的包，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还是不补了。然后
9: 还没有给他们反应时间你就跑了是吧？
16: 没有啦，因为我还要去拿我那个体检单，我的体检单被他们控制住了。因为我，你知道我这个二进二出，我感觉在我去尿遁的那一瞬间，他们两个应该意识到了就是我的这个蓄意已决，所以他们就是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再跟我就是再做就是怎么说无谓的反抗，他们就说哦好，哦好，没事，然后我就走了。这个就是我的尿遁的故事。
9: 我太精彩了。
10: 太精彩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最好奇的是你给谁打了电话。
9: 我也好奇，
16: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是我另外一个学医的女生朋友。
10: 可惜啊，
9: 可惜
10: 啊。
9: 所以真的有人在那补牙吗？
16: 我怀疑可能有耶，不然为什么他们就是，或者说大家都在里面做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你回想起故事的开头，我们在排这个口腔检查的时候就是排的特别的久。
9: 哎呀，我觉得就是大家也是一定不要被骗，特别是这种情况下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不要因为周围两个医生在那跟你说一堆话就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16: 没错。
9: 而且我记得我之前很久之前就是有拔过牙，就在北京的那种公立医院拔牙，然后我记得还蛮便宜的，可能就一颗牙也就100-200块钱就拔完了。哎，200-300块钱，对的，应该是200-300块钱一颗牙。我觉得是不是欣欣同学对于这方面也有一些，因为你前一阵也去拔牙，你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0: 我是这次只拔了一颗牙，是右下的阻生齿，但是我这颗牙前前后后花了1200左右。我不知道，是我也是在公立医院拔的，就是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9: 我当时，
10: 然后
9: okay,
10: 你说，
9: 我当时在北医三院拔，然后我就在那种一进去就是一个大通铺，就有很多个、然后进去一坐，然后在那1分2分钟，他给我拔完之后，然后塞了一个棉花，塞个酒精，我就出来了。
16: 那你那个不是智齿呀？智齿好像都会贵一点。
9: 我是智齿
16: 啊，你是智齿，
9: 我是
16: 1分钟就拔出来了吗？
9: 就很，因为我那个牙它就是冒头，可能位置也没有那么阻生。对，
16: 哦，
9: 哇。哇塞，
10: 太恐怖了，
9: 目标大。
10: 我是，我那个牙也是冒了一点小头，然后我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它划开我的牙龈，尝试用那个钳子给它直接夹出来，但是它失败了。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电钻滋就过来了，然后它就把我的牙给切开。然后我当时我感觉我的恐惧大于我真实的疼痛。当然我觉得整个拔牙过程中打麻药那一次是真的疼，就是当那个他给我打了两针麻药，一个是打在我的脸颊这块，然后另一个是打在我的那个牙龈上，但牙龈其实是连着骨头的，相当于他直接打在了我的骨头上，然后我当时就是爆疼。疼完之后大概过了5分钟，他说可以了哈，然后我就看着他拿那个小刀咳咳咳咳
9: 开始，
10: 然后就开始切。后来他把我那两边牙夹出来，他说牙保好了，现在开始缝针。然后他缝完之后，前前后差不多15分钟的样子。
9: 哦，
10: 啊，这15分钟我用了7天去治愈啊，真的。哎，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智齿你必须得拔，因为你如果不拔的话，它会把你的牙挤歪，而且还有可能发炎，所以你还是得拔。那就是太痛苦了。
9: 好像之前听过，就是智齿如果小时候不拔的话，就是你可能越长大，你特别老了之后，它会影响很多方面。
10: 嗯，
9: 就比如说就发炎，就每次都会那儿发炎。
10: 嗯，尤其是食物残渣卡在里面，
9: 对对对，
10: 或者说它尝试往外长，但其实牙龈阻挡了它，它就把牙龈顶出一个包，然后牙龈就会肿。
9: 但是确实我感觉你的这个医院也是消费蛮高的。
10: 我医保只报销了300块钱，然后自费了900多。
9: 哎，是不是像那个牙科这种一般医保都不怎么报销？
10: 我也不知道。哎，我觉得是不是我医保上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的 premium， 就只上了一个 basic 的医保，所以才给我就报这么一点。
9: 主要你也没有买，你也没有那个买药啊啥的。
10: 对，没有，因为他给我开的药都过敏，所以就都没有。
9: 太可怜
10: 了。哎呀，我已经，你知道我从那天开始，我已经今天是第6天，我已经6天没有吃过肉了。
9: 哦，那你这两天都在吃什么？喝粥？
10: 就是我跟你讲，我吃饭超级搞笑，我就是只吃我爸妈可能1/3的量，就比如说喝小米粥，从上面舀一层清的，然后送进嘴里，头一歪，让它歪到这边，然后在那儿嚼嚼嚼，然后再这么着一下，再让小米粥滑到嗓子里，因为我很害怕食物残渣卡到那个窝窝
9: 里
10: 引起食物发炎，
9: 对。
10: 然后我就每次都是这样的事，就很缓慢，像树懒一样。
9: 你现在有感觉就是那儿长好了吗？那个洞？
10: 我每天都会用我的手电筒去看那个牙到底长得如何，然后我就能够看到它那个黑线是缝了很长一段，因为它会把你的牙龈切到第一个大牙到第二个大牙中间那一块，就给它掰开，然后能够看到它的线可能有个2厘米长那个样子。但是我不知为何，就是可能从第3天到第4天，因为我是一个话很多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忍受不能说话的日子，
9: 一直动的。
10: 然后第3天我就一直在讲话，就跟我爸妈讲话，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天天在家哪里有那么多话可以讲，然后把线给崩断了。 然后听到清晰一声吧嗒，然后我感觉我的舌头能舔到一个线头，我说坏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看拿手电筒照着，我发现哦线头出来了，我说出来就出来了。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你不会舔那个智齿的伤口？
2: 没有，我不会舔，因为我觉得很恐怖。它要是发炎了，我更生不如死。我这几天已经被折磨的，我掉了4斤了，已经，就每天都在喝流食。
1: 也挺好的，我现在好希望我也再拔一个智齿，然后就可以瘦下来。
2: 我觉得以你的性格，就是即使你只有一边能吃，还是要去吃肉，你知道吗？但是这顿饭吃2个小时，还是要吃肉，你在那嚼嚼嚼，硬
1: 嚼，就这么嚼，歪着头嚼。
3: 而且你拔智齿也不影响你喝奶茶。
2: 确实，
1: 哎呦，你应该多喝点奶茶呀！有那个管儿，你就不用接触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直接吸进去。
2: 那前两天不让用吸管吗？
1: 啊，为啥？
2: 他说不能吸，因为会把那个血凝块给吸掉。
1: 现在还有血？
2: 没有啊，血凝块是那个，如果你血凝块没了，你很容易得甘草症。甘草症最恐怖，甘草症要刮骨疗毒，就真的是要把那个挑出来，然后因为你的骨头上面有细菌感染。因为你本身那个血凝块是要保护你那个伤口的，如果你把那个搞掉了，那个细菌就会在你的骨头上繁衍，然后它就会拿那个小刀咯咯咯咯咯咯把你那个骨头上的细菌和感染的地方给刮出来，然后再给你重新填一个东西 ，which means 你要重新恢复。
1: 天哪！我记得当时好像没有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细菌感染。刚才星星好像对喝奶茶有一些想说的，
3: 其实一般，我只是想说，因为你很爱喝奶茶，我想说小崔就算吃不了也可以喝奶茶，
2: 他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嘴的。
3: 是的，
1: 我反正应该是我天天都会喝，智齿是好的，然后那个长那个啥了，长虫牙。
2: 别人长智齿都，别人拔智齿都是瘦个3斤5斤，你是哎，怎么又胖了？哎，我不是天才吗？怎么又胖了？
1: 我不是天天只喝奶茶吗？怎么会
2: 胖？你少喝点奶茶，里面那个芝芝沫不好的。
1: 我最近甜的确实吃的也少一点，主要是没有。
2: 你继续说。
1: 了。哦，对，最近。夏天嘛，然后最近我看好多人都发去滑那个桨板 paddle board， 然后我就刷到小红书上看那个北京亮马河还是亮马桥？
2: 亮马桥。
1: 对对对，就那底下那个臭水沟，好像有很多人都去，就很多老外在国内的老外都去那滑桨板。
2: 我的妈呀！
1: 没去
2: 参观一下。跟那个天津跳水大爷一样，
1: 对对对，
2: 什么臭水沟都往里跳。
1: 我看就还挺多人去滑的。你如果那个之后比较天气比较热，你也可以去试试。而且，不是马上也要去那个北京吗？你也可以。
3: 那个，Are you serious？ 你不是说那个是臭水沟吗？
1: 朝阳那边可能稍微好一点吧。反正我觉得
2: 亮马桥还挺远的，它在10号线的东环线那块。
1: 嗯，反正在东几环，东四
2: 环。团结湖那块。
1: 是。
2: 嗯。
1: 哎，那你们之后，星星马上要过去，你们会在北京约着出去玩吗？夏天。
2: 看他吧，因为我觉得。肯定他来北京我会去接他，然后帮他布置一下他的宿舍出租屋啥的，然后我会开车接他，然后采购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样他会方便一点。
3: 北京的夏天有什么可以进行的活动吗？
2: 就是吹空调，你哪儿都不要吹，就吹空调。
1: 亮马河开亚克。
2: 我跟你讲啊，北京这周五开始37度，持续5天。
1: 哦，这么热，天哪！
2: 哎，这周五谁来呢？
1: 这本来是节目的另外一个嘉宾，本来也想邀请的，
2: 可惜。

0: 嗯，其
1: 北
0: 实
1: 京，
0: 坐高铁是假，女朋友在身边是真。
1: 哎，下次节目细说。那北京夏天，其实我觉得北京虽然说热，但是它比那个南方很多城市还要好很多，就它不是特闷哦，但最近是不是特别
0: 是，
1: 闷？听
0: 北
1: 说是
0: 京，我感觉北京夏天最好进行一些
1: 室内的，
0: 室内的，比如说国博呀，各种，北京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瓷器美术馆，就各种美术馆都特别多。哎，如果你喜欢艺术，那我们真是，
1: 可以去798。
0: 对，我很高兴你对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
1: 听说798现在都没人去。
0: 哦，之前有人在798偶遇婉婉，
1: 哦，798现在没人去了吗？因为我觉得早几年我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反正798叫什么艺术街吗？还是
0: 对，
1: 啥？就
0: 798
1: 是
0: 艺术区还是叫什
1: 艺
0: 么？
1: 术区，反正是一个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之地。
0: 但其实我去过之后，我觉得
1: 也就
0: 可能是那
1: 那
0: 天
1: 些，
0: 太热了，因为它。可能外面有一些布景，然后有一个废弃的火车头啊什么的，然后里面也有，它挺淡的。但是你要在中间穿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热。然后我又去过一次，我说 OK，that's it，我不要再去了。
1: 那边好像以前是什么工业区改造的，就是以前就是什么
0: 废弃的一个工厂，
1: 电，
0: 然后改造成了一个艺术区。
1: 对。但我觉得星星应该可能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哦。你其实可以去看看话剧，好像什么话剧九人什么，应该在北京应该都有场。我觉得天其实可以去看看，白天也那么长。
0: 对，就有在人民大会堂有演出，也有保利剧院也有演出。其实那种话剧还挺多的。之前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话剧特别火，当然可能只是那会儿我觉得它比较火，叫《恋爱的犀牛》。然
1: 对，
0: 后，但我一直没有去看过，我只是加入了我想看，然后一直没有去看。
1: 挺赞。好像还有什么相声，脱口秀，脱口秀，北京有好多脱口秀可以去看。
0: 确实，确实，在忘了在哪里，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从我们学校去一个地方，然后看了一次脱口秀，然后也是在室内，然后他可能会跟你有些互动啊，如果你坐在前几排的话，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其他的可能就是什么吃喝玩乐、看电影。
0: 对，北京吃的还挺好吃的。星星来北京，肯定要带他去吃一顿烤鸭。
1: 提督，
0: 提督，
1: 提督怎么样呢？我都没
0: 其
1: 有
0: 实我
1: 去。
0: 真觉得提督挺好吃的，就是那是我回国在外面吃的第一顿，我觉得他，我们点了一个双人套餐，大概人均200的样子，然后我觉得每道菜都很好吃，
1: OK，
0: 每道菜
1: 所以他
0: 有黄鱼，然后有黑胡椒烧牛肉，然后还有凉拌鱼肚，还有个汤，然后还有个炒青菜，还有烤鸭，我觉得每道菜都很好吃。
1: 北京菜嘛做的，
0: 应该是北京菜。
1: 听说有那个什么鱼子酱烤鸭。
0: 哦，那个是贵的套餐，我没点。
1: 哎，这，
0: 那个要600。
1: 辛总怎么不点一个高端套餐？
0: 哎呀，
1: 好贵！
0: 没兜里没米呀、啊。
1: 哎，我不信啊，怎么我记得北京好像其实有挺多韩餐，还挺好吃，在望京那一
0: 望京那块
1: 带。
0: 儿，
1: 对，我不知道现在，因为好久没回去了。就是望京之前有很多韩国人在那边生活，所以就开了好多韩餐厅，还蛮好吃。
0: 你觉得跟西雅图的韩餐比怎么样？
1: 那可能不是一个 level。
0: 哎呀，
1: 但是西雅图确实也有挺好吃的，比如说那个 Dajo，
0: 还好，
1: Dajo 我觉得算是比较不错的，但好
0: 待会
1: 吃
0: 可以
1: 比
0: 去
1: 较
0: 看
1: 少。
0: 看，主要望京有点远，它在朝阳。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北边我感觉离我家有点远，所以就一直没咋去过那边。
1: 那你们要去的话，给你们推荐一家叫小草屋，在西湖那儿好像。
0: 好，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就我22年，你说
1: 朝鲜族的，就朝鲜族的也不叫韩餐吧，朝鲜菜。嗯，我觉得比韩餐要更好吃。
0: 嗯，就有点，我看那边延边，然后延吉那边有挺多朝鲜菜。
1: 对，就是那边，就是我觉得比韩餐要好吃很多。
0: 哦、嗯，有啥区别吗？朝鲜菜和韩餐？
1: 就我觉得他们菜系都差不多，就是都有辣白菜啊、石锅拌饭啥的，但是一种就比较像那种家常菜的味道。一种像快餐、
0: 嗯、
1: 就是韩餐更像快餐，朝鲜族的、
0: 哦、我以为你说朝鲜族的吃饭都是要带那个勋章
1: 没那那也是什么东西哎这个不多聊
0: 别到时候把你节目给封了
1: 哎不会然后我觉得吃的反正是挺多的，要去北京的话就各种各样的菜都有。
0: 嗯
1: 嗯，哦对，还有电脑、嗯、苏州街那边有好多民族菜，就什么云南菜、广西菜，因为那边好像离民族大学比较近。
0: 嗯嗯嗯，
1: 有很多。
0: 还有一个就是只有北京有的特色是北京有很多驻京办
1: 啊，对，
0: 就是你可以去，就各个省都有驻京办，包括福建也有驻京办，然后你去那个驻京办里面，它都是从各个地方空运来的厨师，然后他会给你做非常正宗的当地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去吃新疆菜，想去吃贵州菜，我们就会去领啊、哦、不是领事馆那个驻京办去吃，还很好吃。
5: 你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他这个驻京办的话、嗯、因为我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整个规模以及就是是否需要什么排队取号或者名额限制的。
0: 没有啦，就是一个正常的餐厅，只不过就有的驻京办很辉煌，比如说有个叫新疆大厦，然后新疆驻京办就在新疆大厦里面，然后但并不是代表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厦，就可能有的就很小，就是一个店面啊这样子，有的就可能在一个大厦里面，就是一个餐厅，但是可能大家都会认为那边做的比较正宗，因为是当地来的很做的很好的厨师。
5: 那他收费如何呢？
1: 正常价格我感觉。
0: 正常价格就可能人均不到100或者100到200之间这样。
1: 对。
5: 咦，那他是类似于就是普通餐馆，还是有点像那种
0: 宴会
5: 餐的打餐的那打饭？
0: 没有没有，就还是你要点菜，然后就跟正常的餐厅一样。
5: 咦，那这样来说的话，不应该就是人满为患吗？就是因为他价格也不会很贵，也不会虚高，然后又正宗。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挺多的，你还是得等，但是你要是挑对时间就还好。
1: 我觉得可能没有网红、
5: 哦、
1: 就是比如说北京餐馆太多了、
0: 嗯、
1: 有好多网红店就把人流量分走了。
0: 对对，因为北京餐厅实在是太多了。
5: 因为我感觉呢，我发现最近国内特别流行一种东西叫做云贵川 Bistro
0: 救命，那天我去西单大悦城我还看到这家餐厅，我说什么东西啊。
5: 他就是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经常去看周末去哪里吃嘛，然后就刷到特别多，其实有时候你想吃云南菜或者就西南那边的菜、
1: 嗯、
5: 就是你就是想普通的吃一下那个菜， 可是网上它很多推荐的都是它就是要做成那种很有格调的小酒馆的形式，然后复名这个什么云贵川 Bistro，然后呢，它的那个价格就是飙升到人均至少200-300吧，反正我就一次都没有去吃过。
0: 剑桥折耳根 Bistro，然后其实就是2万折耳根，卖1.2万。
1: 我现在国内这么 fancy。
0: 反正我有看到这家店，然后我当时看到网上很多吐槽这种东西的梗，然后我就没有进去。但是国内的餐厅，我觉得确实比西雅图的中餐
1: 那肯
0: 好
1: 定
0: 吃很
1: 好吃。
0: 多。
1: 西雅图中餐在美国也排不上号。哎，但
0: 我
1: 我
0: 记
1: 真
0: 得我
1: 的，
0: 吃，我跟小熊那天吃了一家叫七彩什么云南菌子火锅，大概人均就是一百五左右，然后我说各种菌子你都能吃，然后它那个鸡也煮的特别软嫩，我觉得特别好吃。还有牛肝菌拌饭，然后还有各种什么春卷啊、肉啊，非常好吃。但是如果对于能吃辣的人来说，应该是饕餮盛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尝了一口那个酱，
1: 太
0: 然后
1: 辣了！
0: 差点没给我送过去。
1: 哎，我就现在觉得国内吃饭还是好，就是你在美国这边吃多了，你就有点不敢花这个吃饭的钱，因为你要吃个好的，随便怎么样，可能100刀你就觉得太……在
0: 是
1: 国
0: 呢，你
1: 内怎么吃也吵不出个天儿来。
0: 对呀，100刀，你可能在外面随便吃一顿，四五十刀得有吧，加上税，加上小费。但你在国内，你可能吃一桌才要40-50刀。
1: 确实，很羡慕，
0: 哎呀，但是你赚的是美刀啊！
1: 花的也是，
0: 那
1: 攒不下来呀。
0: 然后最近我还就是在筹备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婚礼，然后我也很荣幸的去当那个伴娘。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婚礼，也是或者说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参加婚礼，然后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当伴娘。然后我觉得
1: 体验
0: 能
1: 中，
0: 够亲身的经历到别人的幸福，然后能够出一份力，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5: 那天我看到你发的那个照片之后，我马上扭头跟我朋友说，我也好想当伴娘。
0: 催婚，
5: 对，我朋友说，那你去催那些有对象的人吧。
1: 你去试伴娘服，感觉如何？我觉得好高端的那个地方。
0: 我也是第一次去，不过那个镜子还挺有欺骗性的，就我本来可能腿这么长，然后那个镜子给我拉到那么长，我说
1: 哎，
0: OK 啊，这个镜子我喜欢，以后就
5: 那
0: 买着
5: 没
0: 放
5: 有
0: 家。
5: 哎，就是我感觉你拍的，就是把你拍胖了，就是你拍的那个照片，
0: 真假的？
1: 对啊，
5: 真
1: 你本
5: 的，
1: 人瘦很多的，
5: 真的，我感觉你本人更高挑一点，他给你拍
1: 对
5: 的就是有点偏矮调。
1: 啊，你本人
0: 哦，
1: 头
0: 那太
1: 更
0: 好
1: 好。
0: 了，我在国内就是又量了一下身高，虽然只是家常测法，并不是真的去体检那个地方。哦，我明天去体检，我可能明天就知道我到底有多高。但是以我爸妈测量方法来看，我现在好像有1.71米到1.72米这样子，
1: 来美国长个儿了，
0: 长个了。
1: 天呐，
0: 就是
1: 这
0: 有
1: 种
0: 人到了24岁还能再继续长个儿。
1: 25窜一窜啊！可能是你感觉这边奶制品吃的比较多，还真有可能。哎，那你贵州去体检？
0: 就名儿，
1: 哦，那我感觉我很久都没有体检过了。
0: 对，所以我很害怕我的体检结果。
5: 我觉得还是要按时去体检，就是我也是体检之后才发现自己甲状腺不是很好。
1: 哦，我之前在这边，就是在西雅图体检过一次，我感觉这边就很草率，就大概看一下你身体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然后你胳膊能伸起来，然后腰能弯下去，他就查完了。
5: 你抽血了吗？当时？
1: 当时我要求他抽，他才给我抽的，要么他都不查。对，他好像就是抽血，就是抽一下什么激素有没有问题，然后你什么白细胞那些很基本的这些东西，感觉
0: 我
1: 查
0: 记
1: 不。
0: 得我原来就是办 加拿大学签的时候，他是要求我去体检，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那玩意儿是可以不用去的，因为那体检还蛮贵的，只能自费，我花了500刀。然后，但是你知道他，你说他如果好好给你测，什么都查一遍也可以，但是他就给你查一查有没有传染性疾病，比如说像艾滋啊、梅毒啊这种东西。我说这用你查？
5: 我
0: 我自己有没有我不知道。
5: 他怕你瞒报。
0: 真当时气死我了。然后他抽血，一般抽血不是要求空腹，然后不喝水这种，你才能查你的肾功能之类的嘛？但他其实这些都没有查，就也不查你的肝有没有问题，也不查你的肾有没有问题，就只给你查有没有艾滋病和梅毒。
1: 看有没有传染病。
0: 对，然后我说 OK，好吧，
1: 哦，
0: 至少得还我450吧，大姐。
1: 天，这好贵呀！我记得好像当时
0: 嗯。
1: 来美国上学那个体检就在国内做的，好像
0: 嗯，小黄本儿、小蓝本儿，而且
1: 对，
0: 小
1: 好像
0: 黄
1: 挺
0: 红本
1: 便
0: 儿、小黄
1: 宜
0: 本
1: 的。
0: 儿。
1: 而且查的特全，
0: 嗯，
1: 反正就希望大家不管体不体检，身体都要健健康康的。
0: 对，然后有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是
0: 不要
1: 的，
0: 小病酿成大病。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就是关于夏天可能出去玩，夏天该干一些什么。然后大家最
0: 亮
1: 近，
0: 马桥啊，大家记得。
1: 哎，对，料吧酱，大家最近有什么新奇的体验？然后也十分欢迎，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本期节目底下留言，来讲一讲自己最近有什么新奇的体验，然后夏天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那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5: 拜拜。
6: 评弹是中国江南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7: Pingtan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Jiangnan, 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 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8: 今晚，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7: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video technique.